爸爸爸看传没传。哎，好的。Powers and Research with Frank Palmieri, Adam 62. 哎，好的，各位。

0: 分了哪儿，跑去这儿了。
1: 又来考你宝宝，看来。
0: 分了哪儿，跑去这儿来。
1: 先跑去这儿来。
0: 您是不是卡在这儿？
1: 卡在这儿是这儿的一位。
2: 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
1: 这是什么？宝宝，咖啡的酒。